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l 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根廷总统米莱指控五家石油公司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业务，并下令在2027年预算中优先建设海军基地。阿根廷政府对五家马尔维纳斯群岛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有关的企业提起刑事诉讼。同时，总统哈维尔·米莱指示经济部长路易斯·卡普托在2027年预算草案中优先安排综合海军基地的建设。总统办公室表示，外交、国际贸易与宗教事务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在阿根廷国家财政检察长塞巴斯蒂安·阿梅里奥的法律代理下正式提交了这份刑事控告。此次司法诉讼涉及以下五家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GHI 联合公司以及 ACO 大西洋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据政府介绍，纳维塔斯石油开发与生产有限公司、纳维塔斯石油大西洋联合公司和 GHI 联合公司据称持有英国授予的许可证，可在马尔维纳斯北部盆地开展油气勘探和或开采活动。阿根廷政府认为这些活动违反了第26659号法律的相关规定，并指出此次诉讼同样针对其股东纳维塔斯石油有限合伙公司和 ACO 大西洋石油天然气有限公司。此外，控告对象还包括所有参与相关行为的董事、经理、监事、监事会成员、管理人员、受托代理人、代表或授权人员。总统办公室表示，提起这项诉讼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并维护阿根廷共和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维奇群岛以及相应海洋和岛屿区域所拥有的主权。阿根廷政府还表示，将继续开展调查，并针对其认为侵犯阿根廷主权权利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动。与此同时，米莱签署了一项总统指示，要求卡普托在制定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期间，优先安排综合海军基地以及其他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保护国家主权利益的战略项目。2027年预算草案必须于9月15日提交国会。阿根廷政府表示，这两项措施都是其相关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加强国家保卫领土、保护自然资源以及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能力。

0: 阿根廷政府正式规范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司法部被指定为国家及联邦层面的主管机关。根据第27801号法律确立的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年满14岁至年满18岁当天零时之前的青少年，当其被指控实施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将适用该制度。阿根廷政府于7日正式公布了该制度的实施细则。根据875/2026号法令，相关规定刊登于官方公报。法令同时规定，司法部被指定为国家及联邦层面的主管机关，并建立了对涉案青少年进行跟踪管理、向受害者提供援助以及与各省协调合作的机制。法令指出，第27801号法律确立了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适用于年满14岁至年满18岁当天零时之前的青少年。该制度旨在促使被指控的青少年认识到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并实现对其进行教育、重新社会化以及社会融入。此外，文件指出，在司法部框架内设立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部际司法委员会，作为实施第27801号法律的常设部际协调机构。该委员会的职能包括协调本法令第6条所列各部委的工作，对于需要多个部门共同介入的事项进行协调，制定有关预防、干预以及重新融入社会方面的共同指导方针，适用于本制度所涉及的青少年，促进各相关部门之间统计及技术信息的交流，就该制度涉及的跨部门综合性事项向主管机关提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就执行第27801号法律第12条规定的刑罚，在属于委员会成员各部委职权范围内的行政和运营事项上建立必要的机构间协调机制。与此同时，法令规定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部际司法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司法部一名代表负责协调工作，国家安全部一名代表，人力资本部一名代表，卫生部一名代表。第27801号法律于2月27日通过，并于3月9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该法律规定自公布之日起180天后正式生效，而实施细则规定，该制度将与法律本身同时开始实施。此外，法令还规定，在司法部框架内设立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联邦协调委员会，作为国家层级、省级司法管辖区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之间进行长期协调的常设平台。该委员会的职能包括促进各司法管辖区在技术和程序标准方面实现协调统一，交流实施该制度过程中的经验和良好实践，推动签署本法令附件第17条所规定的合作与协作协调，就制度实施问题提出不具有约束力的建议。青少年刑事责任制度联邦协调委员会将由以下人员组成：主管机关的一名代表负责协调工作，各省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指定的代表，每个司法管辖区一名。此外，如有需要，还可由阿根廷国家最高法院、阿根廷国家总检察院以及阿根廷国家总辩护机构分别指定一名代表参加。RAI Argentina Mundo RAI 阿根廷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e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2: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根廷漫画日最著名的五个漫画人物，每年九月四日纪念美洲零点的创刊，这本刊物对阿根廷漫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是阿根廷国家漫画日，这一节日旨在向那些创作者致敬，包括漫画家、编剧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共同构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非偶然。1957年9月4日，《美洲零点》创刊号问世，这本杂志由边境出版社出版，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担任主编。奥斯特赫尔德是阿根廷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本刊物成为阿根廷漫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刊登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永恒之人》，由奥斯特赫尔德与漫画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虽然阿根廷漫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面孔与面具》等杂志已经开始刊登相关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一批漫画作品和人物逐渐诞生，并最终深深融入了阿根廷的大众文化。阿根廷漫画日的庆祝活动始于2005年，当时由艺术家、出版商、评论家和读者共同推动，最终2010年10月，阿根廷通过第26652号法律，正式规定每年的9月4日为阿根廷国家漫画日。几十年来，诞生于纸面上的漫画人物跨越了不同的世代，甚至走出了阿根廷国境，有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另一些则与阿根廷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及对政治、足球和社会的诠释紧密相连。阿根廷漫画最著名的五个角色：马法尔达。马法尔达由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也就是 Gino 创作，于1964年9月29日首次在《Primera Plana》杂志上连载。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一名中产阶级小女孩，她关心人类、世界和平以及成年人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使马法尔达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阿根廷漫画人物之一。胡安·萨尔沃。胡安·萨尔沃是《永恒之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在一场神秘的致命大雪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中求生。他身穿隔离服、戴着面罩和护目镜的形象，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形象之一。

随着故事的发展，萨尔沃最终成为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这也正是永恒之人这一名称的由来。帕道鲁素，帕道鲁素由但丁·金特尔诺创作，这个人物最初只是出现在另一部漫画中，后来由于极高的人气，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独立漫画作品的主角。阿根廷国家文化部门曾将其定义为阿根廷人最重要的虚构英雄之一。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格里迪嘎报纸的漫画版面上，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出版现象，他的漫画杂志屡次售罄，并取得了大规模的销量。Inodoro Pereira，伊诺多罗·贝雷拉于1972年由罗伯托·丰塔纳罗萨创作，这个人物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孤独高桥人，他与自己形影不离会说话的狗门迭达一起分享冒险经历和各种人生思考。这部漫画最初刊登于科尔多瓦的《奥德登峡》杂志，最初是对传统高桥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和人物形象进行细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特的语言双关语和荒诞元素逐渐成为其幽默风格的核心。Clemente 由 Galoy 创作，于1973年3月8日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幽默史上的经典人物之一。他最初只是 Valdoro el Maquinista 中的配角，但由于角色人气不断上升，最终取代了原本的主人公，并成为整部漫画的核心人物。Clemente 没有手臂和翅膀，身体呈现出独特的条纹造型。他的性格与对阿根廷社会现实和足球的幽默表达密切相关。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他还围绕球迷从看台上向球场抛掷纸屑这一行为，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争论。马法尔达·胡安·萨尔沃、巴多鲁素、伊诺多罗·贝雷拉和格雷门德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拥有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突破了漫画页面本身的限制，最终成为阿根廷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21年国家队生涯落幕，我已经倾尽所有。阿根廷队队长莱昂内尔·梅西宣布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在这支球队效力21年后，这位39岁的阿根廷传奇正式告别国家队舞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梅西表示，自己已经没有更多可以付出，同时年轻一代球员正在成长，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的机会。他说，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这一天或许早已注定会到来，但真正到来时依然令人感伤，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名球员的离开，更意味着一个无法复制的时代即将结束。21年，从18岁少年到阿根廷传奇。2005年8月17日，18岁的梅西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那场在布达佩斯进行的比赛对阵匈牙利。主教练何塞·佩克尔曼安排梅西替补登场，但这位年轻人的国家队首秀只持续了短短90秒。梅西接球后遭到对手拉扯，他试图摆脱防守，裁判马库斯·梅克认为梅西有攻击动作，直接向他出示红牌。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有打他。当年的梅西带着失落离开球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18岁的年轻人最终会成为阿根廷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并创造几乎无法复制的国家队纪录。然而，国家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真正收获荣耀之前，梅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质疑和批评。美洲杯决赛失利、世界杯的遗憾、外界对他的猛烈质疑，以及2016年百年美洲杯决赛负于智利后宣布暂时退出国家队，都曾让他距离国家队舞台越来越远。那段岁月里，梅西承受了远超足球本身的压力，他不仅需要面对成绩上的失败，还长期被拿来与马拉多纳比较，甚至一度遭遇关于他是否真正认同阿根廷的质疑。但梅西最终没有离开，从失落到圆满，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梅西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而且是最完美的回报。2021年，他率领阿根廷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夺得美洲杯冠军，结束了国家队长期无冠的等待。2022年，阿根廷又赢得了欧美超级杯。随后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终于捧起了职业生涯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2024年，他再次率领阿根廷夺得美洲杯冠军。从长期饱受质疑的球星，到带领阿根廷连续夺冠的队长，梅西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他也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最成功时期的核心人物。国家队数据同样令人震撼，梅西共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打进125球。但对于梅西而言，这些数字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纪录本身。梅西经历了阿根廷国家队不同的时代，也最终成为斯卡洛尼时代的精神象征。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与阿根廷球迷之间的关系。曾经，人们不断将他与马拉多纳比较，曾经，人们质疑他是否真正属于阿根廷。
如今梅西却成为一代阿根廷人的共同记忆，那些曾经批评他的人最终也在世界杯夺冠后与他一起庆祝，他不再只是一个来自阿根廷的超级球星，而成为了一代阿根廷足球的代表。年轻人曾仰望梅西，如今他们将接过他的衣钵。梅西的离开也意味着新一代球员真正走到了聚光灯下，一代人的故事结束，另一代人的故事即将开始。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告别国家队的文字中，梅西写道，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他说，从今以后自己将以另一种身份支持阿根廷。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队友们也开始向这位共同经历了一个时代的队长告别。罗德里格、德保罗、恩佐·费尔南德斯等球员纷纷表达不舍，而最亲密的告别来自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罗库索。他写道，看到你这样结束这一阶段，我感到多么骄傲。他尤其提到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为了想要的东西努力奋斗，从不放弃，一直坚持相信直到最后。他最后写道，能够陪伴你经历这一切是多么大的幸运，我们爱你，无限的爱你。梅西在告别信中也感谢了家人、教练、队友和所有曾与他并肩同行的人。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回到21年的国家队生涯，有过泪水，有过失望，有过无数次被质疑的时刻，但最终他还是用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这段旅程。而在文章最后，梅西留下了一句话，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短短一句话，却像是对过去所有争议的一次回应。从前，人们问的是梅西什么时候才能为阿根廷赢得冠军，后来人们问的是梅西还会踢多久。如今这两个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接下来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会是什么样子。21年来，阿根廷人始终知道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学会把目光投向别处。而梅西也终于可以站在场外，看着下一代阿根廷球员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故事。梅西告别阿根廷国家队的全文这样写道，在决赛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思考了很多。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将退出国家队。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我向你们发誓，我一直都付出了一切，不只是最后这些年赢得一切的时候，在那之前也是如此。我始终为了这件球衣拼尽全力，为了给你们带来快乐，让你们能够因为足球而为自己是阿根廷人感到骄傲。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一个个阶段也正在走向终点，而这是一个让我非常痛苦的阶段。我爱过，爱着，也将永远热爱为国家队效力。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
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感谢我的家人一直陪伴着我，陪我走过这段美丽却又艰难的旅程。感谢每一位我有幸共过事的教练、队友和管理人员，我会带走那些难忘的回忆和经历。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能够和你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简直就像一场疯狂的梦。我爱你们，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加油阿根廷。这些话是我在7月21日写下的，也就是决赛结束两天后。今天在经历了我父亲的事情之后，我比以前更加确定。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

0: 哟。来，阿根廷面向世界。
1: 来，阿根廷 vers le monde。
2: 来，阿根廷 to the world。
0: 来，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来，阿根廷 al mundo。
2: 来，阿根廷 al mundo。
1: 来，阿根廷 in liberty。

0: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H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H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H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3: Hi, Argentina au monde.